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大家早安，我是文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咱石家庄今天是小雨转多云天气，20到24度。
0: 今天早晨我俩出门的时候，一到台门口，我们还不约而同的，我俩都是穿上了长袖长裤，知冷知热的。
1: 对
0: 啊，这天气一下就觉得凉了。而且今天很多朋友在我们微信里还问呢，说你们今天特应景的，介绍那冲锋衣
1: 啊、
0: 你们说的那价格是真的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的吉普冲锋衣。
1: 对，
0: 真是给大家。我们的宣传口号叫错峰，不是叫什么
1: 反击，
0: 反击销售。
1: 对，
0: 但现在太应季了，99.9，朋友们，3合1冲锋衣啊！
1: 我们也没想到一下裤衩这么凉快，
0: 咔一下子，这形容词太合适了，
1: 是
0: 温度骤降。
1: 对，
0: 这个冲锋衣太合适了。在微信里刚才有人说呢，给叔叔阿姨买过，其实这个年轻人穿啊也非常好看，山系穿搭嘛。
1: 对对对，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一季里最后一次销售了啊，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是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抓紧时间来看一看。
1: 哎，您都已经打开手机了，都回复给力了，您就再回复一下早安奶茶啊，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出这3张图3道题啊。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呦，今天简直了，这3张图。有的朋友打开手机给自己吓清醒了，为什么？就第一张图。
0: 对
1: 啊，第一张图那个人物角色确实是很多人童年阴影了啊，
0: 经典配角。
1: 对，
0: 他也可以说是反派角色，
1: 是，
0: 但是他的这个命运啊挺悲情的，是吧？然后呢毁了容了，
1: 对，
0: 还练就了一个非常恶心的这么一个功一个武功啊，噗噗噗噗啊，
1: 对，
0: 我一噗噗噗噗，我就金庸先生剧的粉丝们应该就能知道他是个麻痹，
1: 是，
0: 但是叫什么名字不是每个人都能答得上来的。
1: 哎，
0: 噗噗噗噗噗，
1: 对
0: 啊，
1: 打在人身上感觉好像还挺疼啊。第二张图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啊，里边的这男男女女们啊，为了自己的这个青春啊、事业啊去努力奋斗啊。而且这第二张图呢，这个人物角色非常有代表性，他当年的一些妆造啊，就引得很多很多年轻人去效仿、去模仿，尤其他那个后刘海，
0: 还真是
1: 齐刘海
0: 啊
1: 啊。
0: 然后呢，他开创了一个戏路啊，后来很多女演员也模仿他这种戏路。然后呢那部剧里的男主角现在也都挺火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还开创了一个穿 polo 衫啊都不把领子好好的遮下去，
1: 必须得立领，
0: 都竖着
1: 是
0: 啊，后来就没有什么竖着的领子的。
1: 对，然后第三张图的这个角色人物啊也是非常的，哎呦，很敏感，很脆弱又自卑。
0: 我跟你说思达，原来我没发现 啊我没有聊到过这个话题，聊到甄嬛传思达绝
1: 好好讲了讲《甄嬛传》，
0: 哎呦，绝对是真学家。这个《甄嬛传》的剧情啊，倒背如流
1: 啊。对，这还是吧，还是正着背就背不出来了，倒着背还行。
0: 在微信上，刚才我们还和大家互动啊，说你经典的《甄嬛传》里的台词，
1: 对，很多人都发语音了
0: 啊。有人说什么皇后杀皇后，
1: 皇后杀了皇后，
0: 行，模仿的还真像。还有什么？
1: 宝娟。宝娟，
0: 我的嗓子，
1: 我的嗓子就这样了。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已经。
0: 是不是我被印证了我刚才说那个话？啊？
1: 大家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听我们哥俩这描述啊，大家
0: 都是谁是吧？
1: 对对对，我早就知道谁了，我就得回复一下，我要看看我是不是印证了我说的啊，就是这三个人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三部剧的一些回忆或者是记忆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0: 好了，早晨的8:05，您一边互动着，我们一边和您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进入到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
0: 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是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的问题。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呢每一次的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那逐步的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0: 我们再来关注防汛，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浙江省防止决定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这些措施。福建省防止呢，是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
0: 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航空公司近日发布通知，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航线旅客可以免费变更或者是退票。
1: 再来关注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8月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之下，长期潜逃在菲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署警察署昨天通报了郑某在调查过程当中部分供认了在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
1: 当地时间的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了相关行政令。
0: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呢，近日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啊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1: 根据尼泊尔警方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7号21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
0: 我们把目光转向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昨天晚上进行，我国选手赵欣彤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欣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位。
1: 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
0: 我们再来关注早安正能量啊，生活啊，有的时候不会总按照您预想的方向展开的，别着急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否定自己，很多变化都是日复一日的积累当中慢慢发生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段经历，都会让您更加清楚地知道想要什么，也让您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儿走，新的一天让您保持坚韧，踏实向前。
1: 早上的8:09来听到这首歌，答案。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下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3: 今天早上下雨啊，各个城市的早高峰情况呢都是比较拥堵的。
14: 是，
13: 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情，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
14: 嗯。
13: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啊，来说说石家庄。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了石家庄市的市花啊 就是月季花，也规定明确了，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主要花卉。
7: 再来关注到一组民生消息，河北省公共图书馆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呢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以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去自取，或者是支付4到8块钱的这个运费来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
13: 2026泳石杯铁果门爬坡赛将于8月29号8点在石家庄原市县胡家庄铁果门山顶段举行。届时呢，道路会实行双向的封闭措施，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
7: 另外还有就是石家庄市新石北路中华南大街到南城街路段5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的施工啊，定在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是3个月的时间。这个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提示您啊。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出游啊。近日全省的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服务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了，游客呢无需频繁检索，驶出收费站时就可以精准的收到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者是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就可以实时获取所需要的资源了。
7: 近日 AI 短剧雁边青梅创作者婉婉携手石家庄文旅部门推出番外短片归关啊，其中呢这个片中的严继明和女主角纪薇登临了咱们这个正定的古城墙，重回了土门关，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回家之旅。这个作品上线之后啊，游客呢遵循着这个足迹啊，走进了石家庄正定古城墙还有土门关一道小镇，这些文旅地标热度也是持续的随之攀升。
13: 石家庄呢也新增了一处网红的打卡地啊，就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北侧小吴村西侧的道路旁有一个看飞机的打卡地，站在观景台上就能够近距离的解锁飞机同框大片了。
7: 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演出消息，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将在今天开始，28号一直是到30号，在正定会展中心的8号馆上演。
13: 紧接着30号啊，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8月30号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了张信哲、张韶涵、光良和阿杜。
7: 另外大家的这个出行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啊，也是28号、29号、30号这3天呢，河北正定呢是举办这些大型的演出活动，所以这个活动期间，咱们石家庄地铁1号线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原来的晚上10点半延长到了晚上11点半。
13: 早晨的8点20了，不少的朋友已经走在了上班路上了。我就想问问，今天早晨有没有穿着短袖，甚至有着穿着短裤出门，现在后悔到现在的？
7: 应该有吧。
13: 听着我们的节目，手拿着方向盘，看着自己的这汗毛竖着，鸡皮疙瘩起着。
7: 估计车里的暖风已经开起来了。
13: 就说今天真是挺冷的，
7: 是
13: 石家庄的连续下了2天多的雨了。这2天多的雨让我们的早晨的气温，今天最高温度24度，我们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17度，我们不约而同的穿上长袖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该给您穿上一件挡风的，最好还能够防雨的冲锋衣，是不是最合适的？
7: 哎呦，太好了。
13: 但是有一件事儿啊，我今天我下了节目得跟我们同事商量商量
7: 啊，
13: 还能叫反季特卖吗？
7: 啊，
13: 还能用99.9块的价格，不到100块钱卖吉普的冲锋衣吗？
7: 那我还是替我们听众说吧，哥，你还是别找我们同事去商量这事儿了。
13: 说实在的，今天我们这个反季特卖
7: 啊，
13: 挺应季的。
7: 对呀、
13: 说的反季是价格，99.93合1吉普冲锋衣，等于说您用一件买 T 恤的钱。今天买了冲锋衣，
7: 是
13: 今天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您要是觉得出门凉的朋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看看，不论您是给自己制备还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制备这个衣服，不论您是准备现在穿的还是即将到来的秋假、中秋假以及11的国庆长假穿，今天这个价格都值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3合1的冲锋衣。
7: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朋友们啊，99.9就买吉普的3合1冲锋衣，你就是说单独它一个外壳，而且是吉普的大品牌，那不得这几百块钱吗？
13: 对，
7: 里边它还有一个加绒的内胆，您说这样一穿起来，外边又抗风又抗雨的，里头还有保暖的这种性能，99块钱，这
13: 哎呀，
7: 有啥自行车啊？
13: 风打不透，
7: 哎，
13: 雨雪冻不着，
7: 是
13: 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
7: 嗯，
13: 今天啊，限量清仓色啊，但是我们也实话实说，
7: 对，
13: 就是这个清仓，
7: 嗯，
13: 我们是黑白拼色，最简约、最耐看、
7: 对，
13: 最经典的反季特卖、
7: 不出错，
13: 不出错，
7: 哎，
13: 黑白男女，对，男女同款啊，99.9，
7: 嗯，
13: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抓紧时间啊，这是反季特卖清仓价，
7: 是的。啊，回复给力呢，您还能看到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Coach的男女款的经典腰带，继续啊，大牌专区是5折的价格，因为Coach啊也是奢侈品牌啊，原价近1000元的这个Coach，他们家腰带平时就卖好几千了，今天只要199块钱起，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下单了啊。
13: 是的，这个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经典款了，是吧？不论您是出门赴约，是吧？即将到来的中秋，还是刚才我们说的11，上完您出个门、出门赴约或者商务会面，都觉得这个是扛住了您的底色的啊、有面子。而且呢，这是一个老牌的轻奢了，是吧？Coach1941年的老牌轻奢，每一条腰带都是历经匠心，它的皮面啊，一看您就知道了，纹理很细腻，耐磨，抗变形。金属的扣头呢，您掂量掂量，你觉得特有分量，是自带的这种高级感的。
7: 是
13: 我们今天不仅有男款的腰带，也有女款的腰带。女款的呢是经典的马车标，金色的 C 字的那个扣式的标头，
7: 对，
13: 还有英文标老花，多种热门的款型都是齐的。这么说吧，不论您是自用显高级，还是送礼显体面，专柜价格都要近1000元，这次呢低至5折，1599就能入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
6: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

0: 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五早晨的8:30，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雨中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0: 大家好，我是思达。
5: 今天早晨刚才思达还说呢，看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面板，石家庄的路况堵成了麻将块了。
0: 是我跟哥听从你这儿听来的，你说这红的绿的黄的，这像是九条。我说还真是。
5: 对，这个到了周末了是吧，尽管路上堵车堵得厉害，心态大家还是要放松的，
0: 是
5: 吧？
0: 是的，
5: 脑补一下今天周五了，傍晚的时候跟亲戚朋友打打牌，
0: 是
5: 吧？打打麻将。
0: 周五了都。
5: 是呢，我们来看看啊，石家庄现在堵的都挺严重的，
0: 是
5: 吧？环路现在是在中华大街和体育大街中间，那都堵成一锅粥了，在桥上。
0: 是，那相对来说，其实平行路段还比较好走的，看的还可以，还是玉华路，还得是玉华路啊。
5: 对，红绿灯多。
0: 对，然后道儿也宽啊。如果您要是说正堵着呢，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就变个道啊，是吧？往这个玉华路上走一走啊。
5: 是，淮安路桥上基本上也都堵了。
0: 对。
5: 然后那个和平路桥上也都堵了。
0: 是西向东方向啊。
5: 对，南北方向呢也是主路啊，在二环桥上堵的比较厉害。所以说你看，一下雨的话，大家其实走走桥下呀，
0: 对，
5: 是吧？走走平行
0: 路
5: 段呀，
0: 对，
5: 啊，还是不错啊。
0: 是的啊，如果您要是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或者想来播报路况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
5: 周五我们来说说大家轻松的出行的事儿吧，是吧？最近呢，有很多的游客呀，在咱们河北的张北县给我们点赞了。它是全程公交车都是免费的，还可以坐车到县政府招待所吃上15块钱的丰盛的自助餐，感叹这座坝上小城很有温度。
0: 那根据这个张北县政府的官方消息啊，说为了减轻群众大家伙的负担，说带动低碳出行，也缓解整个城市的交通压力，从2021年的5月1号起，在全县范围内都实行全民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服务。
5: 你看，还有呢，根据文旅的消息啊，就是说从今年春节之后啊，这个县政府的这个招待所啊，开始对外营业了，半年的时间了。15块钱的自助餐呢，一般都是中午饭，8个热6个凉，3种主食2个汤，还有饮料，随便吃喝，有荤有素，而且菜品每天都会更新，受到了很多本地人以及外地游客的点赞。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刚才跟思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今年的这秋假呀、中秋假呀、11假期，
0: 对。
5: 大家呀都会出门住个酒店，就算您可能不远行，您也愿意说住个酒店，让孩子，是吧，感受一下假期轻松的氛围，换换环境。
0: 是，
5: 但是长期以来大家都有一个公开的惯例啊，就是下午2点以后入住，中午12点之前退房。
0: 对，
5: 但现在你看这个行业所谓的行业惯例正在被悄然打破。有一些酒店啊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啥意思？就是你几点住的，完了算24小时，你再退房。
0: 对，你给他住满了。
5: 对，你给他住满了。你比如说下午5点住的，你住在第二天5点，是吧？
0: 对，
5: 这样不再额外的收其他的费用。
0: 对，但是也有一些热门地区的酒店对于这种弹性退房制啊，也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吧。说比如说三亚，是吧？来三亚的家庭游客，往往是上午到。

0: 老店，而且是旺季，客房订单高度集中。就如果这个时候要实行这种住满了24小时退房制呢，前面客人这不退房，到后边这没法住啊。对
1: 啊，
0: 那新客人的入住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增大了，反而会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商旅体验吧。退房时间碎片化之后，保洁还需要随时待命，人手呢可能就会更紧张一些了。
1: 哎，对了，但是说实在的，这个值得尝试，是吧？尤其是现在，大家呢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想住一个有特色的民宿或者酒店的时候，不妨根据流量来采取弹性政策。
0: 是的啊，来听到这首歌，陈小春，山大救救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9: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
16: Let's go，
12: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7: 下雨路上，早晨的8:42，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8: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7: 今天呢，这个雨中的初秋早晨，我们和大家回忆了回忆80后、90后，印象非常深刻的电视界的电视剧的配角们。
18: 对
17: 啊，第一个配角，我们把它称之为童年阴影。他在《神雕侠侣》当中扮演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悲情角色。
18: 对，
17: 然后呢？我觉得留下阴影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他的妆造，一个部分是他的武功。
18: 是
17: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页面，看到3幅照片，都是我们印象深刻的经典配角。
18: 对，一个妆造，一个是武功，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他的演技啊。
17: 哦，对，
18: 他能把那种就是
17: 幽怨
18: 哦，然后呢还有一种
17: 仇恨，
18: 对，然后还让你就是毛骨悚然的那种眼神当中带着那种清冷寒冷的那个劲儿都
17: 是
18: 演出来了。
17: 其实今天早上不少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都说到这个童年阴影了，容嬷嬷算一个是吧？
18: 对。
17: 然后呢，我小时候看那个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里边那个梅超风，
18: 梅超风
17: 算一个，
18: 哦、也是
17: 啊，阴森森的，
18: 对，
17: 确实演得非常好。
18: 对。
17: 还有什么童年阴影的这个角色，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微信里跟我们说说。
18: 刚才还有听众不是说到那个冯远征老师的那个
17: 啊？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8: 对对对。
17: 啊，叫啥名来着？忘了。就他扮演那个角色
18: 安家和
17: 暴露年龄
18: 这影视剧这一块难不难我哥
17: 哎，今天我们这个第二个我们先控过去 啊，我们先说第三个。第三个啊，绝对长在了这个思达的知识点上啊。这么说吧，电视剧《甄嬛传》，你随便 掐举一咕噜环节，四大倒背如流
18: 啊、之前还给大家出题出的是齐飞，齐飞你知道吗哥？
17: 不知道。
18: 皇上，孙阿哥又长高了。不知道吗、
17: 有点印象，因为这个电视剧他是那个眼睛大大圆圆的那个飞
18: 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粉娇你几？
17: 完了，对不上号。
18: 你不知道，哎呀，
17: 对不上号。
18: 对，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是李妃
17: 啊啊、
18: 皇上给他亲封的这个就是封号。
17: 对，反正我是知道的这个。

0: 美啊。
1: 我们和大家猜的这几个啊，三幅照片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早安奶茶和大家这个互动的帖子留言帖子。您只要在我们留言帖子答题啊，我们就有机会给您送黄金小马。第一个其实有不少人答错了，
0: 是啊，
1: 裘千仞。
0: 裘千仞是跟他
1: 哥
0: 有亲属关系，
1: 对，
0: 他是妹妹。
1: 对，我们说三个名字：裘千丈、裘千仞、裘千尺。
0: 对，
1: 这个是谁？这个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早安奶茶的那个页面里。
0: 对，大家都说了，裘千仞啊，他吐枣那个。
1: 刚才我们
0: 吐枣，吐枣糊啊，吐枣是干嘛呀？枣都吃了，糊成到了那个暗器了啊！啊，还有呢，就是有这个听众朋友就是留言，这个麦位说了，我这一个都猜不出来呢，但是我还是愿意进来看看，
1: 是吧？
0: 您都进来看看了，您不抄抄作业啊？大家伙都答出来了这些题啊！
1: 最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不少朋友啊，就把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就给我们讲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对，
1: 甚至有很多人同情裘千尺的，
0: 是
1: 吧？
0: 对，
1: 啊，
0: 然后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是
1: 罗兰演。哎呦，
0: 对的，罗兰，
1: 那是
0: 对，
1: 这绝铁粉是吧？
0: 是是是，
1: 第二是奋斗里的一个角色，
0: 是奋斗里面的对一个角色。然后呢，当时是唱左边的那首歌啊，给那谁陆涛唱的。好，第三个呢，那真的是黎飞嘛，就是刚才主持人描述的太精准了，就是他，就是他。搜一的这位朋友说了，我又来留言了。说他前三个都答对了啊，这三道题。他说我其实每天早上都来看，但是呢，我只是对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还反复去看的那些剧去留言。上一次留言是为《仙剑奇侠传》里边的林月如，
1: 哎呦，
0: 这一次是为了米莱。
1: 哦，
0: 好巧不巧，这他说的这两个人物都是我出的题。林月如哥，你刚才哎呦，你是对他有印象？
1: 不是，我是对仙剑奇侠传
0: 有印象。
1: 对，
0: 哦。
1: 一二三，胡歌是吧？
0: 对，胡歌
1: 对
0: 刘亦菲。
1: 然后仙剑呢，我对电视剧印象不深刻，我对他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游戏，
0: 嗨
1: 啊 ，RPG 角色扮演型游戏
0: 啊，
1: 印象很深。
0: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当时答题的时候也说了，是因为游戏看了这部剧。
1: 对，还有刘亦菲演的叫什么？灵儿，
0: 赵灵儿，
1: 啊、
0: 对，逍遥哥哥。哎呦，这一说了，这话都多了，太长了。大家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答答题，您来看看这三个人物，这三部剧您都看过没有啊，引发了您什么样的回忆呢，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幸运听众的幸运来电。
2: 早上节目的那个互动啊，先生，
3: 对对对，
2: 哎，好，恭喜您中奖了啊，送给您那个黄金小马。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啊，
3: 高兴高兴，当然高兴了，
2: 是不是一直在期待着？
3: 参与不是太多，我是司机
2: 哦，
3: 我这个听1024听了十几年了吧，好多年了，
2: 哦，
3: 参与不是太多，我司机那个打字什么的不太方便，
2: 哦。
3: 每天一上车就是听1024，
2: 感谢您这么多年的这个陪伴啊！那怎么想起来参与我们早安奶茶来的互动来的呢？
3: 也就是想参与了吧，
2: 猜过什么剧？
3: 一直想参与，但是参与不上。
2: 猜过什么剧或猜过什么老物件？偶尔也参与过是吧？有什么印象深的？
3: 老物件太多了，老物件太多了，好多我都知道。
2: 80后，
3: 对，80后，对对。
2: 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你小时候的东西了。
3: 对对对，
2: 您觉得我们这环节怎么样？
3: 非常好，非常好。
2: 哥，我看您特逗哈，您这条留言刚翻看说这是我电话，您还把电话写到留言帖里面了。他说这该我中奖了，
3: 我怕我参与的那个不对，
2: 哦，
3: 怕那个我那个资料什么的不对，到时候你联系不上我。
2: 您在注册那个计时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后台其实就有您的电话了。然后我看您又把电话自己又写了一遍，我说我们这个听众太有意思了。
3: 谢谢谢谢。
2: 然后获奖了，有什么祝福想说的吗？
3: 祝家里边人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吧。
2: 还没有问您，您是哪里人？
3: 我是晋州，石家庄晋州，我姓刘。
2: 还有这个黄金小马，您到时候想怎么用啊？挂哪儿还是给谁啊？
3: 给孩子。
2: 给孩子多大了？
3: 孩子十三岁。
2: 哦，行，希望孩子喜欢，希望您喜欢啊。
3: 行行行。

0: 怎么样哥，听着这首歌是不是又回到了曾经追奋斗的自己？
1: 对，我就想起了那个谁呀、啊、就是、叫陆涛是吧，开着一个小奥拓是吧。
0: 啊，陆涛一开始奥拓，哎不是，那是向南开奥拓、啊、
1: 完蛋这个朋友们这个电视剧这一块 啊我确实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经典配角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共鸣，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包括他们那时候的穿着也是，
0: 对，
1: 那个奋斗电视剧里的那个 polo 衫把领子立起来，
0: 哎，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
0: 对，
1: 对吧？包括现在大家的审美，很多人都放在什么上面呢？冲锋衣上，
0: 嗯，
1: 它既能够遮风挡雨，又能够功能性保暖。还能够让我们有一颗想要去远方的心。
0: 对，
1: 今天很应景、
0: 嗯、
1: 今天我们河北普遍降温了，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却是一个反季特卖的价格，
0: 对，
1: 99块钱，99.9块啊，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0: 嗯，
1: 三合一吉普黑白色经典冲锋衣，外边遮风挡雨防水，里边抓绒保暖，两件穿在一起，秋冬季节还给您带来温暖过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享受到今天清仓限时反季特卖价。
0: 是的，如果我们要是反应过味儿来了，可能您一会儿我们下节目没准就改价了，因为就不是反季的价格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赶紧现在去下单抢一抢啊。
1: 对，
0: 另外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就是我们的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腰带啊，大牌专区里面您下单5折的优惠，今天到手一条只要199元起，这可是 Coach 的品牌啊。但每一条的腰带是历经匠心，皮面的那种纹理非常细腻，而且很耐磨，很抗变形啊，金属的扣头做得非常精致，不管是男生穿还是女生戴啊，这样的都是很有实用性的。而且呢它那种金色的 C 字扣式的标头，英文标，老花，多种的热门款式，大家在链接当中详情页里都可以看到，随意挑选啊，自用很高级，送礼又体面，专柜原价近1000元了，这次低至5折，199块钱也是限时特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 是的，总的来讲这两件好的产品给大家秋天带来温暖和带来品质生活的好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都值得您看一看。
0: 嗯，
1: 早晨的8:55了，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快乐出发到这儿和您说再会啦，接下来将由莎莎为您带来雕刻时光，我们下午17点的一路上听，我们再会吧，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9: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9: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9: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行，明确石家庄市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

鞍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会吸引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此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题精品路线昨天发布，路线系整合了长城沿线15个省市区非遗相关的旅游资源，为游客跟着非遗游长城提供一站式攻略。2026年度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计划招聘聘用至书记员56名，即日起到9月2号登录石家庄人事考试中心网站报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近日现身沧州南大港湿地，据悉呢，东方白鹳目前全球数量仅接近10000只。抖音电商昨天公布了诱导致第三方交易典型的违规案例，严厉打击引流诈骗行为。昔日的彩电一哥康佳昨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股东会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投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网易有道正式发布 OpenPass 有道 AI 耳机，并将于9月10号正式发售。这款耳机可以将录音、转写、翻译、总结、问答和知识管理整合进行同一工作流程，覆盖会议、办公、跨语言沟通等场景。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会出现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了，本年度8月份还剩下3天的时间。五月天刚才里面的《笑忘歌》里面唱着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这几天的天气逐渐也会慢慢变成这样了哈。这首歌是发表在2008年的，写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阿信不过才30岁出头，大概也正式开始体会到青春终究会逝去的年纪。你还记得当年你的状态吗？是什么时候把这首歌听成了歌曲的必选曲目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是中午了哈，祝你开心。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大概是从20多岁开始真正的独立面对社会，同时也面对了内心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冲突，所以我们才会惊异于人到中年之后的朴树依旧可以保有一份简单的心境。比如说在他的演唱会上，他唱累了就会站在舞台中央拿着保温杯边吹边喝水，会叉着腰站在舞台上发呆休息。除了默默的演唱之外，他会说，我一直在找新的方向，但是现在发现新的方向没找到，原来的也回不去了，很享受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感觉。他还会说，我不想取悦你们，但我爱你们。这样的很真实的矛盾有点不太明星，但是却跟歌迷们很亲近。

0: 没有结果的故事才美，不容易让人遗忘，那就像是生命里的点缀，留在那一天闪亮。人生很多时候的意义就是独自的穿越悲喜，如何依旧勇敢积极的去生活，那就祝我们都好运吧，不管是曾经做了什么样的决定。14:2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现在气温一直这两天在降低，很有一种进入了秋天的感觉，现在要穿长裤或者是长裙了。那这个时候呢，穿搭是少不了一条精致的腰带的。这个时段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新华，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1000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纱腰纱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物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 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

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和和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块。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块钱买一件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8: This is
19: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这里是集合 NPC， 是一座旋律里的阳光房，让我们一起在这儿一起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刚刚是小虎队的这首蝴蝶飞呀。小时候的夏天，雨后的时候会选择去扑蜻蜓，扑到之后如果蜻蜓没有受伤的话还会把它放掉。当然小时候在那个时期蝴蝶也是很多的，我们能够看到各色的不同的蝴蝶翩翩飞舞。其实看到蜻蜓也好，看到蝴蝶也好，很羡慕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那是最初内心感受到关于自由的味道。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

汉阳志书：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书：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

整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运行总体平稳。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

0: 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四成。由于假期战线拉长，今年国庆迎来了近三年价格最友好开场。9月27号至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了近三年同期的最低。数据显示，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在6月初迎来了阶段性高点，创近十年同期新高。8月2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格为每斤5.45元，半个月内上涨近10%，同比上涨超40%。预计9月下旬开始，鸡蛋价格将企稳回落。近日，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收官，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2026 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赛名单昨天公布，男双是林诗栋、黄友正组合，女双是王曼玉、蒯曼组合，混双是王楚钦、孙颖莎组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又到周五了，欢迎大家来下班打卡啦，
0: 下班出去聚聚会，然后吃点好吃的，逛逛街，准备迎接周末。迎接周末怎么得花点钱吧。最近呢说看到一份这个关于花钱的榜单，和大家来看一看这十年大家的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变化。说从剁手种草到该省省该花花，我们可以从一些娱乐化的词汇当中感到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说比如以前有人买79块钱一支的眉笔，现在有人买79块钱5斤的护发素。根据天猫发布的数据显示，说现在的中国人购物车里超过80%都是国货。而且我们之前节目里还聊过一个话题，就是恩格尔系数，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了解过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指的是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说现在就感觉好吃的越来越多了，
1: 民以食为天嘛。
0: 但是呢其实每个家庭里边的这个恩格尔系数还不太一样。如果在食物这方面的支出上，跟家里的人口的关系，跟家里人的这个食量的关系。不过还看到说有这个家庭分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比例，我们看到
1: 就有的地方是更爱吃主食的，是吧？
0: 对，
1: 吃粮食，吃粮食大户，吃粮食大户。
0: 哪些地方是主食比较多的？哪些地方是吃肉比较多的？
1: 我们来看到这个表格当中啊，看到就是吃粮食比较多的地区，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你看在河北上榜排在第一啊，爱吃主食，排在第二的是西藏，排在第三是内蒙古，四五六位分别是江西、河南和重庆。
0: 是的，当然主食还不能体现我们中国的美食。什么地方最爱吃肉呢？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重庆、广东、四川、江西和湖南。而家庭人均奶量的消费量排名前五的地区是内蒙古、上海、北京、新疆和青海，是最爱喝奶的，买奶最多的。
1: 我觉得这个表格里面就是肉类销量排前三的这个啊，重庆、广东、四川应该都是爱吃火锅的地方。
0: 还真是，
1: 是吧？各种火锅。
0: 对。
1: 但是这个就是粮食消费量比较靠前的，就居然没有山西吗？
0: 还真是没有，挺出乎意料的。但是河北在这个主食排行榜里是排名第一的。其实不管是什么时候，本质上消费的动因还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嘛。不知道各位您这些年的消费观念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消费观念的变化不光是在吃的东西上，你比如说从以前的时候我们买什么东西可能追求便宜，到现在我们更追求品质，
1: 是
0: 不管是在吃上、在穿上、在用上，方方面面你可以不经常换，但是我买一个之后我就希望我能这个
1: 更追求少而精嘛，
0: 少而精能用很久很久。
1: 对，是消费观念发生一些变化，
0: 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给我们来留言说一说，这些年您觉得自己或者说您家的这个消费观念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消费观有没有这些年受到谁的影响，或者说你影响了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大家可以留言。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4: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消费观念的变化，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呢，我们音乐 Let's Go 猜歌环节已经开始了，关键词已做好，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这两行的声母对应的是哪两句歌词呢？这首歌也非常熟悉，而且这位歌手大有来头，哎，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吧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念念各位的留言。刚才聊到的就说到这个消费观念的转变。Michael 他说，我现在哈，我是30岁之前追求品质，30岁之后追求便宜。
2: 哦，
0: 我现在就一件 T 恤我已经经常穿3年了。
2: 啊，
0: 这个有的时候他未必，他不光是年龄的关系，有的时候跟婚前婚后也有一定关系
2: 啊。是，
0: 你看我
2: 也深有体会，是吧？
0: 我现在明显感觉就是婚后，我买鞋的频率变得非常低
2: 啊。
0: 以前的时候说买就买了，现在有的时候媳妇说不行太贵了，你穿不了这么贵的。我说啊，那好吧，就算了。
2: 其实我跟 Michael 有点像啊，就是可能以前的话，比如说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追求名牌，就是一定要用好牌子，都要用贵的。后来的话就慢慢觉得说，比如说一些生活类的用品可能就是尽量精简，
0: 对，
2: 然后呢消费的这个重心就会更多的偏向自己的爱好，
0: 对，
2: 就是丰富自己的精神领域，
0: 对
2: 对，就会有一些变化。
0: 风威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像刚才子晨说的一样，就是以前买东西呢就是追求量，买多一点，比如说衣服可以换着穿，不重样，但是后来又发现其实反倒不如花多一点钱一次性买一个好的可以穿很久，而且更有质感，
2: 对，
0: 就是买一些这种小件单品，不都是那种百搭款，的确就是不管是什么方向，吃也好用也好穿也好，消费观念可能会随着人的不同阶段
2: 是
0: 也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现在你看换季，大家可能会买一些入秋穿的衣服，身上多一些精致感，再有一个月这不是也就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了吗？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我们最近一周嘛都是大牌也疯狂专区，这是 Coach 男女款经典腰带，继续大牌专区5折，原价近1000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一条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2: 是的，这个也是给到大家非常高的性价比，而且其实说到 Coach 的话也是一个老牌轻奢了，它的腰带也是非常值得购买的，就是那个扣头尤其做工特别的精致。
0: 是的，
2: 这是这个腰带拿在手里也特别有分量，是自带高级感的那种，而且其实一条腰带的话它的适用场景也比较

0: 多嘛。
1: 嗯，
0: 你平时像女生的话，日常搭配牛仔裤啊、西裤啊、半裙啊、连衣裙啊，包括秋冬的时候我们穿个大衣都特别的适配，就是你加上这种小配饰之后，整个人的精致感立马就提升起来了。
1: 嗯，
0: 男生款的话实用性就更强一些嘛，经典的马车标，然后金色的 C 字扣式的标头，英文标的这个老花，多种热门款式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啊。
1: 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自用高级送礼也特别的体面，专柜原价是接近1000元，这一次是低至五折，限时199起就可以到手，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当然回复给力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我们这几天卖的一个反季特卖的爆品，就是吉普的3合1冲锋衣，而且现在季节也到了，大家明显感觉这两天就是体感上天气变凉了，随着这个秋雨的到来，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穿冲锋衣。而且我们是让你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直接买冲锋衣哈，它是这个脱掉外面那层单穿抓绒内胆，也是非常的热热乎乎的。
1: 嗯，
0: 然后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三种穿法只要一件衣服，山系穿搭让你直接搞定。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购啦。来吧，后台已经有非常多麦霸把我们的答案猜出来了吧。
1: 是，今天这个应该算比较简单的，而且刚才给大家提示，这位歌手呢最近会频繁的和大家见面，尤其是河北的朋友，石家庄的朋友、I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我们要不要先念一下这个、
0: 对啊，给大家题目，对对对，
1: 先念一下啊、第一行是西一呢空一下乌诗一之一，
0: 嗯，第二行是诗了的科七诗呢西西一呵呵坡
1: 七
0: 七啊，我叫你喝 PQ
1: 卖萌啊
0: 喝坡七、你觉得这个题真的简单吗？
1: 啊，不简，你
0: 我猜测是任贤齐的歌，
1: 对，
0: 但是我还真没，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
1: 第一行其实就挺明显了，西一呢乌诗一之一，
0: 嗯，
1: 你一点思
0: 我是一只鱼
1: 啊，这么容易还能难倒你、听一下 IX 发过来语音，
2: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1: 对，唱得很好。是从28号、29号、30号，这是任贤齐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举行。已经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来到了石家庄，此时此刻正在去到场馆的路上。
0: 天
1: 哪，
0: 今天是演唱会第一天哈！
1: 演唱会第一天，我们看到小薇也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需要你，我只
1: 有
3: 只有水里的空气。
1: 哦，好听。
0: 还有神魂颠倒，
1: 嗯，
0: 再听一下。哎，
2: 需要你，

0: 去。
1: 哎，这声音也好听啊，
2: 真好听。柚子茶感觉就
1: 是第一次来参与吗？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
2: 好像是很好听。欢迎您来常
1: 来
2: 参加我们节目啊！给我一个吻，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0: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吹你的空气，是你的小心眼的欢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哟，小张，买新鞋啦！
4: 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1: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转晴，包括明天夜间一直到30号，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
1: 再来关注到省会石家庄具体的天气，是多云转晴，21到30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东风1到2级。
0: 这两天这个下雨天也的确有点初秋的感觉了，也提示大家初秋啊，可以少吃辣，多吃润。养生的重点在于调整作息，节制饮食，抵御秋燥。记住三个忌：一是忌疲乏，整个夏天的炎热是消耗了人体大量的能量的，建议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每天早睡早起，适当的午睡，比平时多睡1小时，帮助身体来恢复元气。
1: 第二就是忌食辛，这个初秋的话火力不减，即使在饮食上我们应该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像麻辣烫啊、红油火锅啊，还有胡椒、生蒜、大葱，还有牛羊肉、带鱼，这些温热性的食物要少吃。这个辛辣助火是容易加重这个秋燥的产生的。第三就是要忌燥热，因为秋天是主燥，特别容易口干，然后干咳、少痰、皮肤紧绷，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多吃一点梨、银耳、百合等等这些滋阴润肺的东西。
0: 今天是任贤齐的奇迹2026石家庄演唱会啊，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去路上的朋友，连唱3天在石家庄，这两天也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为了小齐哥而来到石家庄啊，来听到这首《再出发》。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我真服了，一天天的。
0: 你敢骂人，来人呢，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其实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骂人都是非常不文明的，而且在明朝骂人可是犯罪行为。在明朝骂人被称作骂戾罪，根据骂人的情节，轻则杖刑，重则判处死刑啊。但这条法律只针对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在明朝，如果你考取了功名，不但可以骂人，甚至还能骂皇帝，
3: 厉害。
0: 明朝专门设置了一个骂人的官职，也就是御史。御史的工作相当独特，专门以找茬骂人为主，官方说法叫做监察百官，但凡有错，他们会毫不留情面的口诛笔伐，有时候皇帝都要被骂得体无完肤。好在读书人大多都是很斯文的，骂人一般都不带脏字，也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互相开骂。比如，
4: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崇礼法和道德文明，如今的我们更应该讲究素质文明，不要辱没祖先们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9: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张杰《千万次想象》。今天也是下了一天的雨，石家庄啊，这个经过了这场雨之后，也明显感觉到气温降下来了，
1: 秋意渐浓，
0: 初秋的这个感觉了。嗯，大家现在出门的话，最好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因为一早一晚呢，下点雨，确实还天还挺凉。嗯。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即时新闻的视频直播间在打两个字，就是梦幻。

0: 机进来就可以了啊。初秋时节，可能一换季呢，大家想给家里边置备一点新东西。今天正好聊到消费的话题，也说到了这些年你的消费观念有没有什么变化。之前我们还说过，就说有哪些薅羊毛的方法，比如说可以在很多平台上凭借积分来兑换，还有就是买东西以前的时候是追求多花样多，但是现在追求少而精，就是有那么一样很有质感的就能用很多年的就特别好。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给您推荐的这是 Coach 男女款经典腰带，继续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原价近1000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是到手一条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配饰类的像腰带的话，其实我们也不追求多，有一条非常经典百搭好用的就可以了啊。给大家推荐到这个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腰带，这个女款的话平时日常搭配个牛仔裤啊、西裤啊、半裙、连衣裙、大衣都非常的适合，尤其秋天到了你身上需要有一点精致的装饰，这个腰带就特别的合适。
0: 是的，
1: 能够立马把你的腰线拉长哈、啊，拉长这个身材比例。男生款的实用性更强，它是经典马车标，金色的 C 字扣齿标头，英文标，老花，多种热门款式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
0: 是，
1: 而且其实作为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老牌轻奢， Coach 的腰带还是非常经典非常值得大家去入手的啊。不管您是自用也好送礼也好，这次给到大家这个专柜原价将近1000元，直接是低到五折，限时199元起，大家就可以入手了。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天冷啦，还有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反季特卖的爆品，这是 Jeep 3-in-1冲锋衣，到手只要不到100元，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反季捡漏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是可以拿到这款 Jeep 的冲锋衣，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而且保暖，3-in-1的设计，热的时候您可以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秋冬天冷了脱掉外面那层呢，还有这可以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锁热锁温软乎乎的，深秋初冬两件套可以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也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也是限量清仓色啊，黑白拼色非常经典很耐看，关键是刚才跟您说了一件只要不到100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就可以了。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正式启动，多所高校联动企业科研院所协同育人，实行双导师制，围绕企业真实需求培养工程硕博。

0: 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来看，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达1522亿元，同比增长22%，创下历史新高。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产业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昨天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为2.4%，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低。
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的热门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是高21%。除此之外呢，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市民乐衷于请三休十三，迎接超长假期。
1: 买东西退货，别被商家超七天已拆封的说辞误导。中消协提示，网购等远程购物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时间自收到商品当日算起算，消费者正常拆封查验商品，商家不能以此为由拒绝退货。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当中，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计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开始给各位抽奖，这次是真的会抽奖。哎，
1: 马上是多马上，
0: 马上就是我撂下这话我就开抽奖。因为刚才说完之后忙点别的事给忘了，忘了，对不住了，对不住，朋友们，马上来开始抽奖啊！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计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最近特别流行说一个词儿，叫“不吃压力之人”。嗯，
1: 说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啊！说这什么叫“不吃压力之人”呢？他形容的就是
0: 不爱吃压力。
1: 真的吗？你好冷啊你！本来今天天就挺凉的。对，认真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不吃压力之人哈、就是他们是面对外界的这个压力、尴尬或者争议的时候，就是抗压能力比较强，心态比较好，不太容易受到这个外界压力影响情绪，反而可能会通过一些比较轻松、幽默或者说回怼的这种巧妙的方式去化解。其实这就是这类人呢，说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觉不到压力，而是说让外力。就是外界的压力打在棉花上，就是、啊、你惹到我，你就是惹到棉花啦，是吧？比如说可能会被问到说你接受义务加班吗？这个时候就，回答说义务不行，太远了，就是反正就是对方越用力，然后这个。不吃压力之人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越松弛的一个状态，
0: 就是他在说东，你跟他说西。说啊，说这个听起来很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会过着一种狂吃压力的生活。朋友脸色不好，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哪儿做错了呀？被领导随口的点评了两句，就翻来覆去的反响一个星期。一看到这个亲戚刺探隐私的信息呢，心率马上就起飞了。
1: 自己的小秘密不会被发现了吧？
0: 对，就是内耗，容易内耗，
1: 对，
0: 是吧？以前我们爱说一个人能扛，好像只要把压力咽下去，把情绪藏起来，就可以继续若无其事的生活，但是压力并不会凭空消失。那些被我们一次次压抑的情绪，最终还是会另外一种方式出现，比如说失眠、疲惫、焦虑、烦躁等等。
1: 是你像我的话，我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吃压力的人啊。就别人可能有的时候无心的说的一句话，我可能晚上就想起这个事儿，我就会琢磨，这句话就睡不着。
0: 真的假的？
1: 或者说白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我觉得当时没有处理好，我就会反复的复盘。 哎，这当时为什么没有那样去解决？
0: 跟我想象的。

0: 不一样呀。我以为你是不吃压力的那种。
1: 我吃，我太吃了啊、但是我不是很就是外化表现出来而已，就是自己内心会偷偷的小内耗一下。
0: 对，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成不吃压力之人呢？第一就是练习不接招，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回应。如果你解决不了，但是你总去翻来覆去的想，就只会徒增烦恼。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有些问题你可以问一问自己哈、啊、就是三个步骤，这件事值得吗、啊、然后等一等再回应，当然也可以尝试以毒乱回、
0: 啊
1: 啊、第二的话就是少替别人操点心，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分关注别人、嗯、但是有如果说你失去边界感的话，就容易把自己的难题变成自己的责任。
0: 对，
1: 第三个话就是把压力和我区分开，就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心态，这个外界压力一旦出现，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矛头转向自己了、嗯、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哈。
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老讲不配得感、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好的赞誉什么的自己不配得到，但是反而一些压力觉得自己很配得到。
1: 哎哎，对，
0: 在压力这个事儿上大家其实可以多一点不配得感，
1: 嗯，
0: 少内耗。所以想问问大家，你是爱内耗的人吗？你是不吃压力之人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让自己不吃压力的轻松应对的好方法？
1: 是，
0: 就是也有些人是经历了某些事儿之后变得不吃压力了、
1: 哎、
0: 从最开始的那种容易内耗，反复的去想某一件事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到后来某一件事发生之后突然就变了、
1: 哎、
0: 变成了就是啊这些事
1: 豁然开朗了。
0: 对，就关我 是
1: 关你是。
0: 对，所以想问大家、你是容易内耗的人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某种这方面的转变？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来留言，马上我们来计时新闻客户端开始抽奖啊。容祖儿没关系随手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

0: 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七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5: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4: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5: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4: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5: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4: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
6: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耶、
6: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0: 今天聊到了你是不是不吃压力之人，或者说会不会内耗，有没有什么解决内耗、不吃压力的方法？棉花糖给我们留言说，别人说拜托你上点心吧，我说什么心？
1: 什么点心？
0: 烤鸡心。
1: 还有自己，他说了，大喊一句反弹。

0: 做一件事做不好，
1: 嗯，
0: 或者说
1: 对自己要求也会比较严格高一些，是不是
0: 责任心过强吧，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咱比如这顿吃多了，那裤腰带该解咱就解开点
1: 啊，
0: 让自己坐着舒服点，比如说，
1: 为什么要把自己刚才的画面给大家描绘出来？
0: 没有，我是要卖腰带，我才说这个。你是我没往我自己身上拐啊？
1: 哦，今天知道这个子申系的是什么腰带吗？
0: 没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这么的精致的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款很精致的 Coach 的腰带啊，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大牌专区最近都是大牌也疯狂五折，而且全都是正品跟您保障的，今天是到手一条只要1199起，Coach 的腰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下。
1: 是的， Coach 的腰带只要199起哈，这是一个1941年诞生的老牌轻奢了，而且它的每一条腰带都是属于那种拿在手里它的扣头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很有分量，
0: 是
1: 自带高级质感的腰带。
0: 嗯，
1: 像它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是经典款的腰带呢，像女生款的话，我们日常去它配牛仔裤，还有你这个通勤穿的西裤啊，啊半裙啊，包括连衣裙啊，还有秋冬我们即将迎来秋冬要穿的大衣，都非常的适配。
0: 是的，
1: 宽松的版型系上腰带之后，立刻给你把这个腰线就收紧了，然后整个身材比例就会无形当中拉长。
0: 是，
1: 男生款的话实用性更强，它是经典的马车标，金色 C 字扣式的标头，英文标，还有老花，各种各样的热门款式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哈。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属于是自用高级送礼非常体面的这样一款腰带，专柜的价格我们刚刚也说了，这是近千元，这次给到大家一个低至五折，限时199元起就可以入手了。
0: 嗯，
1: 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段时间的反季特卖爆品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块钱，
1: 嗯，
0: 绝对是捡漏了，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是到手这件冲锋衣。三合一的设计就是它里边是有一个绒的内胆，特别的防风防雨，两件套一起穿，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风打不透，雨雪也冻不着。今天是限量清仓，黑白拼色，很经典耐看的款式，反季特卖，今天一件只要99块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聊到了不吃压力，这首歌也据说是不吃压力之歌。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有你
12: 更精彩。
1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5: 还不错。
14: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14: 进入到音乐 Let's go， 马上和各位玩的猜歌游戏，接下来是要一起接接歌词。
5: 嗯，
14: 我爱接歌词。
5: 是，我也挺爱接歌词的。
14: 你也爱接歌词。
5: 大家应该也挺喜欢的哈，
14: 你还让大家接歌词。
5: 是，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歌，然后会有副歌的第一句空出来，故意不唱，等大家来接龙。
14: 是有，一句前后就几行字儿吧，两行字儿，大家来听一听，应该接什么歌，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而且这位歌手最近也是要在石家庄开演唱会。
5: 是。最近咱们还挺频繁的播他的歌，唱他的歌了。
14: 对的，来听一下啊。

0: 不是两三天，每天写想你很多遍。
1: 好听，是来自西子的演唱。还有 M 发过来的语音。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好多遍。
1: 哇，你们两个声音好像啊，
2: 是，
1: 好好听啊。
3: 是来自西子的演唱。还有 M 发过来的语音。
1: 哎，是我这样的语音吗？哦，是，对不起，对不起，我听着自己的声音还挺奇怪。我们现在草莓果冻发来的语音啊，听一下。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
1: 哎呀，
2: 今天的甜妹好多呀。
1: 是，还有高逢冲。
4: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2: 好听。
1: 还有 Vitas 加叶。
5: 爱你不是两三天，
1: 这什么？
5: 每天想你很多遍。
1: 您这就是单纯想参与，
2: 自由发挥了一下啊，
1: 不错，有自己风格。还有不写散文诗。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想你有很多遍。
1: 好听。还有 Cheese。
6: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1: 还有盐。
7: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1: 小雨。

0: 哦，厉害！还有玉成。
1: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
0: 哇，好好听啊，你们唱的都。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0: 本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之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7: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 18:4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
9: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8: 周末出行再加上下点小雨，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啊。比较堵的路段，这是发生在淮安路上，还有和平路以及南二环这三条横向路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淮安路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万达这边都是比较堵的了。还有就是和平路上呢，现在是由西向东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压车比较严重。另外体育大街上由北往南的方向，这是从玉华路一直到淮安路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以及由南往北从玉华路到中山路也比较堵。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
9: 我们也来关注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第二人赵新彤，这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8进4轮次，赵新彤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同时呢，赵新彤世界排名是登顶到了第1位，成为了继2014年12月4号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2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
8: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障碍赛，这是27号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障碍赛开赛。面对这个线宽的 L 型弯、螺旋台阶、对称斜坡多重复杂的障碍，人形机器人是特别丝滑的闯过一关又一关。现场的观众是连连惊呼，说太厉害了，连续多重障碍对机器人的协调越障能力都是极高的考验，相比去年今年的机器人的进步是肉眼可见。
9: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家酒馆反向劝烟，这是在最近的湖南长沙，一个酒馆因为反向劝烟走红了。多位网友晒出的图片显示呢，有顾客曾吐槽店内禁烟，老板直接回复，我们也有一人畅吸的服务，8888元，这项服务的所有盈利将用于全场请客。8月27号，记者注意到说，该酒馆推出的8888元一人室内畅吸套餐仍然在售，但是售出的件数为零。多数顾客点赞了该店禁烟。
8: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这是26号河南省中医院肿瘤科接诊了一名25岁胃癌晚期的女孩。医生询问病史，了解到这位女生呢是长期黑白颠倒，凌晨4-5点才回家，睡醒之后就随便的对付点饭，平时呢啤酒啊碳酸饮料都是当水喝，直到做婚前检查才发现自己已经是胃癌晚期。医生表示说，这种饮食习惯对胃都是有刺激的，而且这个病呢现在是越年轻，治疗越差，因为一般发现就是胃癌晚期，所以说不要觉得年轻就随意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9: 就再来关注到专家提醒说，遇到泥石流应该怎么做。这是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说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呢，要尽量沿着河道往山上跑，往地势高的地方去迁移，绝不能沿着河道的平行跑，不能在等高线上跑，要往上游的有构筑物的低坝的一些建筑上跑。
8: 另外我们和大家提示一下，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天是8月28号。最近呢，我们因为乐商城每周都会有这个销量榜，这一周呢是开学换新季，也有一个全新的榜单。就是看到这个榜单，其实更多的人还觉得挺实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不同年级的这个学生家长来讲的话，想着开学给家里边备置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大橙子，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份榜单了，开学季的热销榜单。能够看得到现在的爸爸妈妈们都比较关注孩子的什么，更多的是一些快手菜，比如说这个赘肉季的爆汁烤肠，还有这个小黄象的开学礼包，包括上榜的还有什么呢，给学生用的这个大容量的拉杆箱也上榜了，包括还有就是耳机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充电宝小物件也是使用率比较高的。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开学给孩子制备点什么新东西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这份榜单，点击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啊。同时如果说想换新换季给自己准备一份礼物，或者给爱人给其他朋友准备一些礼物的话，您可以回复给力，这是我们最近上的这个Coach 腰带，今天是到手一条只要199起。

0: 199就可以到手了。
1: 嗯，同时呢，回复给力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反季特卖爆品，就是 Jeep 的这个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块钱。买一件 T 恤的钱，您今天直接买的是三合一的冲锋衣啊，热的时候单穿外层，然后秋天的话，这个季节冷了可以脱掉外面那层，单穿里面的这个抓绒内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属于一个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
0: 是的，
1: 而且一件衣服三种穿法，这个性价比绝对是直接拉满的。反季特卖今天只要99.9块一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啦。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拜拜
1: 拜拜。

0: 八四八，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又到了一年入托入学季，那石家庄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

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霞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风、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最后，范仲淹

0: 夜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

0: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横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

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

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

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

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

0: 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横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霞，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刺，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气。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六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共同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在经过了前两天这个连续的降雨之后呢，今天呢晴天回归，但是气温呢已经降下来了。早上出来之后还觉得有点冷呢，建议大家如果出门早的话，还穿一件外套，穿个衬衣。那么今天白天的天气呢，张家口、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但我省今天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转晴的好天气。周六的早上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开启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的打卡和互动猜题的环节。我们今天呢依旧要送出的是黄金小马。哎呀，我们暑期跟大家一直在猜的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候80、90后小时候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啊。那么伴随着暑期结束呢，我们影视剧的这个互动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末尾阶段了。而在这两天呢，我们要猜的人物、猜的剧，那也是一个比一个更重量级。今天怎么参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是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专属的链接，进入到这个链接当中呢，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片了。这三个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三部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人物。您来看人物，来猜一猜，哎，这个人物他是谁呀？您还记得吗？您当年看这些剧的时候是多大，留有什么样深刻的印象吗？看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个照片啊，来猜出来这是哪些人物，以及他们代表的是哪些电视剧。欢迎您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包括他们给您留下的一些深刻的印象，来留言发送给我们。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留言答题。今天呢依旧是有机会来去为您送出黄金小马一个。7点03分了，我们也首先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工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昨天上午，全国部分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呢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收官，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出游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去哪儿网的旅行数据显示呢，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明显，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一半。由于假期战线拉长了，那么今年的国庆也是迎来了近三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机票均价创下了近三年同期的最低。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此外呢，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52%啊，很多人都会选择拼好假，市民乐衷于请三休十天接连超长假期。再来看消费方面的热点话题，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达到了1522亿元，同比增长22%，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产业整体呈稳步增长的态势。买东西退货别被商家超七天已拆封的说辞去误导，中消协提示呢，网购等远程物购物的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啊，时间自收到商品的当天起开始算，消费者正常的拆封查验商品，商家不能以此来拒绝退货。数据显示，全国主产区的鸡蛋均价在六月初迎来阶段性的高点，创近十年同期的新高。8月25号呢，全国鸡蛋批发价格为每斤5.45元，半月内净上涨10%的价格，同比上涨超40%。那么预计呢，9月下旬开始，鸡蛋价格将企稳回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为2.4%，创2022年以来同期新低。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企业有关的消息。昔日彩电一哥康佳27号晚上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拟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宇舒科技近日发文称，公司承诺每年将会无偿赞助一部分天才少年，包括芯片制造 AGI、 超微机人机器人，包括可控核聚变、断肢重生、超导材料等等所有的前沿方向。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坎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近日，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的医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切除了脑垂体的肿瘤。那么该患者呢，目前已经康复了。韩国政府近日表示，计划到2030年投入2.3万亿韩元，以支持全站人形机器人的国内研发。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工资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带动，2026年第二季度韩国家庭平均收入同比增长4.5%。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2026 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赛名单日前公布，男双呢是林诗栋黄友正组合，女双是王曼玉蒯曼的组合，而混双是王楚钦孙颖莎组合。当地时间8月27号，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第四窗口期比赛在卡塔尔举行，中国男篮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也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开门红。影视方面消息，关注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昨天起以 4K 修复版的形式首次正式登陆了中国内地的商业院线。

0: 古人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1: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0: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就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燕之屋。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8: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
11: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9: 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早上

出门是不是感觉还是天挺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结束了这连续几天的降雨，全省多地呢雨停，但气温也随之而降低，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今天白天，张家口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为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那么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21到30度，温度体感上感觉还是挺凉快的。雄安新区今天20到28度，北京晴天，今天19到31度。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您呢可以来回复这个"早安奶茶"四个字，别忘了来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今天早上依旧为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跟大家来去留言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80、90后小时候经常爱看的三部经典的暑期啊反复重播的电视剧当中的经典人物。我们截了三个图，分别是三位很经典的女性角色，您可以根据她们来猜一猜，她们代表的是什么剧呀？她们这个角色的名称叫什么呀？您还记不记得她们当年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呦，今天这三道题很经典呀，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我都知道，尤其是第二题，我觉得第二题当中的这个人物那是宫斗剧的鼻祖，说这个甄嬛在他面前可能都要斗一斗，说不是传统的这个女性角色，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女性角色还是他在这部剧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他说因为我看明白了，他表面看似嚣张跋扈，实则非常在意自己在娘家的处境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角色，爱恨浓烈，我喜欢这样的人物特点。还有人说到了，说第三部剧小时候没有怎么看过，但是小的时候呢经常跟着奶奶一起看，小时候我说有点看不懂啊。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哎呀这很简单呀，一下就能猜出来了。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尾号是8608，说第一题啊，那个时候发哥和这位女演员风靡全国，是那会儿还经常有人啊，第一张图里面所代表的这个电视剧啊非常之经典，有它经典的那个出场曲，那个影视的主题曲很有名，家喻户晓，而且当时呢还有很多人呢按照这个剧里面那个男主人公的样式啊来去打扮自己的这身行头啊，一个黑色的礼帽，一个非常肥大的带垫肩的那种黑色大衣，尤其是它的点睛的一个细节，一定要搭上一条白色的围巾。哎，我这么一提醒，您是不是就能猜出来这是哪部剧了呢？快来看一看啊，来留下您的答案。还有人说了，看过第一部剧的最小也得有50多岁了吧。是，今天我们挑选的第一部剧其实是属于这部经典的剧集的最经典的也是比较早的一个版本了，因为这个剧后来它到了90年代，包括2000年左右，其实它也有一些新的版本的翻拍，但是很多人眼中啊最经典的还是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版本。欢迎的各位呢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提示啊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要猜到的三位角色，他们分别是谁。其实前两位呢我们都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提示了，第三个图片里面的角色呢给一些提示吧，就是他是一个乡下农家妇人，然后呢家境非常的窘迫，他也是咱们古典名著当中某一部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老太太的角色。通过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您能不能捕捉出来到底这个人物是谁？欢迎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聊天帖里面来去留下您的答案和这个分析啊，包括您的回忆的一些内容，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今天的黄金小马作为奖品礼物送给您。继续我们来刷新一下省内的一组消息。首先呢陪您共同关注一下，截止到8月25号，河北入铜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过115亿斤，夏粮收购正在有序的推进，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总体平稳。
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业。

0: 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正式启动了，多所高校联动企业科研院所协同育人，实施双导师制，围绕企业真实需求来培养工程硕博士。跟着非遗游长城四大主题精品线路日前发布，线路系统整合了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非遗相关的旅游资源，为游客跟着非遗游长城提供一站式攻略。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近日现身沧州南大岗湿地，据悉呢，东方白鹳目前全球数量仅接近10000只左右。石家庄电影《萧夏》放映季活动继续，9月份放映影片的预告也出炉了，大家可以在很多的广场，包括民生公园，能够看到这些《萧夏》的免费的电影的放映活动。9月4号播放的是《血战湘江》，9月5号播放《寒战1994》，9月11号播放电影《我本是高山》。招聘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计划招聘聘用至书记员56名，即日起到9月2号，可以登录石家庄人事考试网中心网站来报名咨询。我们身边呢有演出啊，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石家庄正定会展中心8号馆上演，昨晚已经开唱了。另外，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将于8月30号在河北奥体中心体育场来举行。健康方面的提示呢，送给您。国家疾控中心啊，昨天呢也是发布了秋季开学的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校园容易发生传染病聚集的疫情，需要重点去预防呼吸道、肠道虫媒传染病。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所以家长和小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学校呢要落实环境消杀、晨检、宣教等防控举措，发现疑似病例的话，要及时的上报处置。今天早上一出门呢，感觉挺凉的啊，还是真得穿个外套，要不然觉得还有点冷。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最近呢经过了降雨之后，天气是真转凉了。那有朋友呢也会觉得说，凉了，天冷了，咱们开始秋冬进补吧。但是又担心这个盲目的秋补啊，秋燥容易上火。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养生呢？接下来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3合1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3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

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周末早上7:36，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周末早上咱们放松一下啊，跟大家一起来去答题，一起来去赢黄金小马。今天早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是我们今天要问大家猜到的三部经典的影视剧作品。这三部影视剧呢，都是我们很多80、90后啊，小时候从小看到大的，而且呢大家都对这些剧小的时候我觉得是如数家珍的。时隔这么多年，不知道各位您还记得这些经典的剧吗？您还能回想起来这些剧当中的一些人物吗？还能想起来一些里面的经典的剧情吗？那么今天早上呢，早安奶茶留言帖，咱们共同一起猜一猜，来回顾怀念一下这些经典。首先我们来猜到的今天是三位女性角色啊，然后呢三部剧呢都非常的经典和好看，可能有一些剧我觉得比有一些朋友的年龄都要大哈。最早的就是应该是第一部剧和第三部剧啊，这都是30来年的剧了。然后有朋友在猜啊，说哎呦第二个不知道啊，然后呢第一个和第三个感觉还是蛮好猜的，尤其是第一个图片里面那个白围巾堪称经典。是的，您猜到我们中留下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了啊！第一张图片当中，我们要猜的这位女性角色，她旁边有一个男性的角色，这是这个影片当中的男主角啊，这也是她的爱人，而且这个男主角啊，当年他这一身行头非常非常的有标识性，尤其是我们露出来了他的那背头啊，油光锃亮的背头，还有就是他那条非常帅气的白围巾。所以第一张图片应该是送分题啊，非常的简单，这个不难。尾号是6910这位朋友，他说了，哎呦，看过的、认识的、熟悉的这三部剧的，证明自己已经老了，但是心态不老，永远年轻啊。

0: 还有人在答题，说第一部剧啊，我知道啊，这个女角色呢，她是这个赵雅芝版本的范丞丞。你是不是看综艺看多了？是范丞丞吗？你再想想人家姓啥呀？说第二部剧还真不知道，第三部剧我知道啊，这也是四大名著当中啊某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啊，而且现在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歇后语，哎，和这个角色就有关系。什么什么什么开了眼了，哎，这个跟我们第三部剧当中要猜的这部人物啊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歇后语。还有人说了，说第二部剧这不太熟了吗？这不我们的小主吗？说在当年在宫里的那些日子，感觉哎呦挺替他揪心的。有时候你看他吧，觉得他挺可恶的啊。然后呢，觉得他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长大之后，你再去反复看这部剧，你会觉得说，他表面上看似很嚣张，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爱恨浓烈。但是最后呢，收尾结局是一个比较悲惨的收尾啊，结局他并不好。然后呢，他在这个剧当中呢，他自己的这个人物性格吧，虽然说看外表非常的坚强的一个人，很这个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内心里是非常在意这个母亲在娘家的处境的啊，就是他自己有一些自己在意的东西，但是他不表露出来，长大之后呢，才能看懂更多剧中人物的一些内容。好了，不说那么多了啊，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题来答题，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答题互动留言了。今天答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1: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情歌天后梁静茹暌违四年全新大碟《迷路》，同名曲呼应了首张专辑《一夜长大》里的迷路。梁静茹也亲证，希望可以从迷路的人活成自由快活的迷路。特别推荐理由：梁静茹低调发片，借轻电影曲风重新出发。梁静茹，迷路。

0: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明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明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周六早上8:4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的一些消费热点动态。首先来刷新到的是换车啊，前几年换车的时候，人们习惯的是步步高升，就是越换越贵嘛。但是这两年换车，不知道您家是什么情况啊？好像很多人反过来了，越换越便宜。以前大家聊换车，开口就是预算多少啊，上什么品牌啊？现在很多朋友第一句是好开好停就行，反向换车反倒成了新风尚。很多人说了，不是因为手头紧被迫变卖豪车，也不是说因为车坏了凑合开，我们是主动打破传统逻辑。现在人呢，其实把高价位豪华品牌大尺寸的车换成了更平价更实用的更适配自己家庭生活日常需求的车型。那么很多人说了，车呢正在从身份象征现在变回它最本初的样子，代步工具，大家伙开始为自己的真实需求而买单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亚朵的枕头卖得特别好啊！8月20号呢，亚朵公布了他们今年第二季度上半年的业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朵零售业务正在逼近它的酒店主业。说上半年亚朵的零售收入达到了26.46亿元，而同期加盟酒店业务收入才32亿，两者相差这个差距啊，只缩小了6.5亿左右。零售。亚朵零售它主要就是卖它那个枕头和卖它的被子，而且呢卖的还挺好的。它的明星产品深睡枕系列自推出以来，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200多万只，也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4天会卖出上万只亚朵枕头啊。 说到了枕头了，说到了亚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出门旅行酒店。2026年暑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呢，亲子游、年轻人结伴出游成了住宿主流。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旅游热度同比上涨超40%，而亲子客群预订量增长超31%。当出行单位从两个人、三口之家，然后呢，标准房型啊，开始接不住真实的场景了，所以现在很多酒店都开了很多的套房啊，或者说是这种多人房，比如说汉庭。年初打造多人房间产品在今年暑期就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三人房入住率较暑期之前上涨了61%，而四人房家庭房入住率今年暑期高达89%。

0: 暑期结束了，大家的暑期旅行也告一段落了，而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提前规划了，因为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们就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就能迎来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假期还是比较长的，值得期待。那么说到了这个换季了啊，大家出门其实也要有不一样的季节的感受了，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天气转凉了，有朋友说了，我应该要进补了，是吧？我要贴秋膘了，但是又担心说盲目的秋补秋燥会容易让身体上火，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么这个季节应该怎样去科学养生呢？科学进补呢？接下来听听主持人星华来带给您的好物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啊，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姐。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安，我是麦迪。欢迎您呢，可以继续在周六的早晨来锁定收听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来陪伴着大家。跟大家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在今天早上一醒呢，大家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天儿挺凉的哈、啊，因为下了几天的雨，明显感觉这天气啊气温往下走了。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都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那么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状态，今天温度是21到30度，雄安新区晴天20到28度，北京晴19到31度。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早安奶茶来互动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怎么答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非常的简单，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那就可以来去留言互动了，留下您的答案。今天咱们依旧是通过三张剧照，三个经典的角色来猜这是哪一部剧当中的哪一个角色。这些对于80、90后都不陌生，因为这些剧都是从小看到大的，很多人看了可能不止一遍啊。经典的剧集，邀请大家共同来去回忆和怀念。欢迎您留下您的答案和印象，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就可以来去猜题答题了。今天呢是三位女性角色啊，然后第一部第二部呢都是属于是，第一部是民国期间啊，第二部呢是古装剧，第三部呢是传统四大名著当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哎，这是一些提示，包括第一个图片当中应该是送分题，为啥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女性角色旁边，你会发现还站着一个男性角色，这也是这部剧的男主角，而且我们露出来了他非常标志性的一部分，身体上他那个白色的围巾，头上他那一头锃光瓦亮的背头。所以如果您知道这部剧这个男性角色，这个女性角色，您也知道他是谁了。第二个角色呢，很多朋友称之为他是宫斗剧的鼻祖，因为他比《甄嬛传》要早一些。而且呢，很多人说小的时候呢，看第二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还挺恨他的，觉得他这人怎么这么讨厌，这么嚣张跋扈。但自己长大之后再去反复看这部剧回看的话，觉得这个人物又有一些值得同情，或者说我们又能够看得懂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一些悲情的色彩在里面。还有呢，就是第三个角色呢，是一老太太啊，四大名著当中的一个老太太，这是谁呢？还挺有名的，而且现在呢，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一句歇后语，开了眼了。前面那一句就跟这个角色是有关系的。提示到这儿，剩下的交由您来去猜，来去答题。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8:03，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28号起，《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五件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9月26号。在这次系统性大修当中呢，草案对暴走团占道等一批马路乱象作出回应，有针对性的完善了制度措施。